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3: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5: ，Wonderful，
4: 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7: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6: 流动音符，抚慰。

息，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换新手机，
1: 高新蓝翼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每时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和黑小米在喝咖啡。
3: 你搅拌咖啡的时候是用右手还是用左手啊？
4: 用右手啊。
3: 哇哦，你好厉害哦。
4: 这有什么呀？
3: 都不怕烫啊，像我都有汤匙哎。
4: 啊？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8: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喂FM89.5，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二零。
2: 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还记得当着秋千日子就飞起来，慢慢的下午阳光都在脸上撒野，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弹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干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找到你的。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去吃火锅，菜和锅底都上了。
3: 哎，我说服务员，
4: 你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你吗？
3: 哎，你说，
4: 嗯，
3: 我敢不敢把手放进这滚烫的锅里头啊？
4: 应该不敢吧。
3: 不敢？那你还不赶快把筷子给我拿来。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回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2: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和黑小米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3: 哎，媳妇儿，说吧，想要什么礼物？
2: 黑小米想买一辆车，于是他羞涩地回答道：
4: 我想要一个嗖的一声就能够跑到150的东西。
3: 啊，我明白了。
2: 第二天，黑小米就收到了一个体重秤。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9: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7: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青春。
1: 就让这首歌

双眼，把眼泪，把鼻涕，从喜剧变成默剧，怎么继续？只好放着这首歌，它一直 repeat。曾经你是我的影，我们爱怎么过瘾，就像生命共同体，如今却只能谢谢这回忆。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也不够，我爱他。
1: 这里是 FM
2: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
2: 八九五，
3: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
4: 最近认识一大哥，有卖房来有卖车，天天想收啥不干，轻轻松松把钱赚。啊，大哥靠啥把钱赚？融资借贷 P2P， 周期短，风险低，收益51%，立马注册，把钱投，收益很快就到手，此等好事哪里有？追加投资赚个够。可这位大哥哪里知道啊，平台签约羊毛党，资金池水不断涨，羊头转狗车子忙，庞氏骗局到处藏。老板卷款如虎狼，资金赔光美梦晃，美梦晃，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
0: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古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享世界杯，欢乐插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大家好，我是李健。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干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站在镜子面前自言自语，
2: 哎，我现在真是又肥又老又丑啊。哎，你也夸夸我嘛，让我长点自信嘛。
3: 你这个视力真的是一点也没有退化呀，这嗷嗷棒啊。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

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和黑小米一起爬山。
3: 哎，走累了，咱们回去吧。
4: 我都没说累，你倒先说累，都到半山腰了，怎么能半途而废呢？你造吗？成功往往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再坚持一下下。年轻人要多锻炼呐。
5: 可是我实在背不动你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7: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万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倾听新时代，
11: 倾听新时代，
10: 为爱大声说，
11: 为爱大声说。
12: 895，
11: 公益主张。
4: 欢迎光临。
13: 妈妈你看，花花又在吃竹子了。
14: 是呀，竹子就是用来给大熊猫吃的呀。
13: 不对吧，我们家的筷子、板凳还有我吹的笛子都是竹子做的呀。
15: 小朋友说的特别对，竹子可不仅仅是我的食物哦，它是大自然赋予你们人类的宝贵财富。它出现在你们的生活中已经有9500多年的历史了。听说目前你们又在积极探索竹子的新型用处，希望以此替代更多一次性塑料制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小朋友，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让竹子的绿色、天然、环保成为我们生活的共同选择，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6: 以竹代塑，让生活回归自然。
17: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心中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并排。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你说现在都提倡勤俭节约嘛，为什么不能做金属的牙签呢？这样就可以用很久。哎
3: 我说你傻呀，那不就是针吗？
2: 哎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一颗种子快发芽，可爱宝贝笑哈哈，爸爸妈妈还有我，宝贝来啦！刷洗立正，安徽音乐广播，宝贝来啦。
9: 笑起立正，宝贝来了。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每周日下午4点到4点半的宝贝来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彭可哥哥。今天呢，我们的宝贝来了，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来自于宿州市通济小学北区4年级10班的梁若轩同学和他的妈妈哈。杨若轩同学呢，今天也是跟妈妈专门从宿州赶过来的，一起来到直播间做客，聊聊他们的学习生活，展示他们的才艺，分享他们的幸福生活。当然此时此刻哈，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可以让你们的这个爸爸妈妈哈，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互动交流，也可以跟今天两位嘉宾来给他们打 call， 来给他们交流。当然也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认识到今天我们的小嘉宾杨若轩同学和他的妈妈，有请他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来认识一下他们。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小伙伴们大家好，我叫杨若轩，大家都喜欢喊我月月，今年10岁，来自宿州市通济小学北区4年级10班。我是一个爱说爱笑、想象力满满的小姑娘。平日里我有4个特别喜欢的爱好：画画、唱歌、口才，还有手工。拿起画笔，我能画出漫天晚霞、可爱的小动物。学习口才，让我敢于大胆朗诵、自信表达。闲暇时，我总爱哼好听的小曲，一有空就收集彩纸、粘土，做各式各样的小手工。今天特别开心来到宝贝来啦栏目组，希望和大家分享我的小爱好，也期待接下来和主持人的轻松聊天。
9: 好，欢迎月月同学这个杨若轩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认识到的是月月的妈妈，你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若轩，也就是月月的妈妈。特别感谢栏目组给月月这次展示自己的机会，也很荣幸能和女儿一起完成这次宝贝来啦亲子访谈节目。
9: 欢迎月月的妈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刚刚听月月你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发现你兴趣爱好好丰富喜欢画画有口才、唱歌还有手工4项爱好那在这呢，我想问一下月月，你看你都已经上4年级了，又喜欢做这么多的事情，那你平时是怎么去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包括兴趣爱好的时间，而就是 都安排在一起，又不保证，又保证哈，这个不耽误你写作业的时间呢？
10: 我会先给自己规划好每天的时间，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完成每天的作业，学习任务都完成之后再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周一和周三练习我的口才稿件，周二画画，周四练习唱歌，周五专门做手工，周末自由创作，先完成学习再玩耍，心里一点负担都没有。
9: 嗯，把自己的一周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啊，规划得非常清晰。那我想问一下月月哈，那你这样的一个规划是自己做的还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安排起来的？
10: 我自己做的。
9: 啊，自己做的，很优秀哈。那四年级了，科研难度也会慢慢的提升，哎，既要抓学习又要保留兴趣。在这我也想问一下月月妈妈哈，就是您平时在家的时候是怎么样去平衡孩子的一个文化课跟这些特长练习的时间的？
11: 四年级学习任务加重了，我肯定不会为了这个特长挤占孩子写作业休息的时间，我会让他先把学校的作业都完成，再给他留一点时间，留给他的小爱好。有口才就练习口才，没有口才的时候他就会画画捏黏土，这样还可以缓解学习的疲惫，劳逸结合，孩子学的会更轻松一点。
9: 嗯，是的哈，这个劳逸结合其实还是可以帮助孩子在学业上面更上一层楼哈。当然刚才月月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那才艺嘛，我觉得哎，就要这个学习了之后呢越级，哎，同时呢也要分享给大家。那你的这些才艺当中，比如说唱歌啊，口才啊，有没有喜欢给身边的朋友进行展示？
10: 我会给爷爷奶奶他们一起分享我的口才朗诵，还有唱的一些好听的歌曲。
9: 嗯，那除了给爷爷奶奶分享，那有没有会在舞台上给很多的人分享的这样的场景经历？
10: 会啊，
9: 也会有，对不对？那你最开始上台的时候会不会紧张？
10: 会，
9: 就是紧张的，给我们形容一下那种心情好不好？
10: 就是那时候感觉脸都发红，感觉很害怕，腿抖。
9: 腿抖。那你有没有自己一些小妙招去缓解紧张的情绪？
10: 我会上台前先深呼吸，
9: 深呼吸，吸气，哎，然后慢慢的稳下来，是不是？还有呢？
10: 在心里默念稿子，然后再把台下的所有人都当成家人。
9: 嗯。
10: 然后在家呢，对着镜子反复练习的时候，就慢慢就不怕上台了。
9: 啊，
10: 大胆的时候就感觉很有成就感。
9: 对，就想象一下下面坐着都是爷爷奶奶自己的这个叔叔阿姨，对不对？一想到熟人可能就没那么紧张了，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哈。其实我发现很多同学呢在开始上台的时候都会有怯场的情况哈。那我想问一下月月妈妈，就是开始的时候月月会紧张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引导孩子，有没有去慢慢的培养他舞台自信力表现力方面去这个努力过？
11: 有的，只要学校平时有些小活动，我都会鼓励让他参加。上台前我不会说让他拿到一个很好的名次，都是告诉他你只要大方的开口了就是胜利。在家呢，我会当他的专属听众，听他朗诵，给他鼓励，慢慢的他就越来越大方了，
9: 就不怯场了，对不对？
11: 对。
9: 哦，那月月妈妈永远都是你最忠实的观众，是不是？啊，月月，那你平时画画做手工的时候啊，最喜欢创作什么样的内容？
10: 我就是爱画那种梦幻的星空，可爱的小女孩。手工我就喜欢捏那种小动物，还有花朵、粘土摆件。
9: 哦，那你沉浸创作的时候，自己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10: 就是感觉安安静静的，脑子里就蹦出了很多新奇的想法。
9: 哦，比如呢，都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10: 就是感觉哎，这个小女孩哎，好可爱，我们可以画出来吧。或者是有的时候就是很奇怪蹦出来的想法，感觉太阳是绿色的那种。
9: 就很多天马行空的，是不是？还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0: 就是画画做手工的时候嘛，就是不用想作业和烦心事，都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9: 嗯，
10: 完成作品后特别有满足感。
9: 哎，我觉得这个也是让自己愉悦自己的很好的一个办法。我觉得各位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也可以尝试去做一做哈。那月月的动手能力很强啊，妈妈说你会自己做一些贺卡，包括你刚才也介绍了妈妈说的会做一些粘土的小礼物。那在家里哈，那月月的妈妈哈，会不会借着手工啊，包括做家务啊，引导孩子一些独立这样的一些行为，或者是让孩子啊，在这个做的事情当中，慢慢的学会去感恩？
11: 会的，月月她平时会亲手做一些贺卡送给她的爷爷奶奶，母亲节的时候她也会亲手给我做一些贺卡，平时我也会让她做一些家务，整理她自己的房间，这样能让她明白付出的意义，从小养成独立又暖心的性格。
9: 嗯，是，月月在家里面就是一个很暖的小棉袄，对不对？
11: 对，是的。
9: 那我想问一下哈，妈妈，就是月月长这么大，你觉得让你最暖的一件事是什么？
11: 嗯，每个节日，包括我的生日，还有结婚纪念日，他都会想到。有时候我忘记了，他都会提醒我。而且每次他做的礼物都是亲手做一些这个贺卡呀，或者手工呀，写一些话送给我，我就特别感动。
9: 嗯，就是发现哈，不光月月是一个很暖的孩子，而且是一个很细心的孩子哈。
11: 对对
9: 对，刚刚呢，我们聊到了月月的这个动手能力很强。那月月也说了自己呢，很喜欢这个口才，包括唱歌。那在这我想问一下月月哈，就你自己在学习一些歌曲的时候，包括练歌的时候，如果遇到这首歌很难唱，哎，有一些高音或者是很难的段落，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就是有，如果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场景出现过？
10: 有的歌曲高音很难唱，反复练习练不好的话，我会有点失落，
9: 有点难过，对不对？
10: 我会一句一句的拆分练习，多听伴奏，找准音调，妈妈也会陪着我一起练，慢慢就能唱好了，学会一首新歌就特别开心。
9: 那我想问一下，你学唱歌曲的时候，妈妈陪着你一起练，妈妈的作用是什么？
10: 妈妈就是她可以给我，比方说我这个地方唱不好，她就会看着歌词我唱的时候，她就给我说嘛，有的时候歌词唱错了她也会给我说。
9: 哦，原来妈妈还起到了一个指导的作用哈。我以为妈妈会起到一个情绪这个调动的作用，说很好，给足情绪价值哈。那在这我想问一下月月妈妈哈，其实就算是这个自己热爱的事儿啊，练习久了可能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倦怠或者闹小情绪的时候，那如果月月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上面遇到了一些这个难题，你是怎么去帮助孩子去开导他呢？
11: 有时候他也有不想练，像绕口令，枯燥，画画他又达不到他想要的结果，我不会立马就批评他，让他先停下来放松一会儿，想想开心的事情，我会和他说不要做到这么完美，只要努力了就可以。
9: 是的，妈妈更重要的是让孩子学会一个平和的心态，对不对？
11: 对，
9: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哈。现在呢，我觉得孩子哈，成长过程当中诱惑特别多，像月月这样的坚持自己兴趣爱好的哈，很多孩子来说呢有点难，因为让孩子分心的场景太多了，比如说现在家里面都有了手机，或者是这个平板电脑等等，那这个手机智能设备当中的诱惑很多啊。那我也想问一下月月，就比如说你在课余空闲的时候更愿意玩手机，还是更想去画画做手工？
10: 我更喜欢画画和做手工。
9: 为什么呢？
10: 电子产品我只有上网课的时候才会用一下，刷短视频一点都没有念念图画画有点意思。
9: 那就说明你在自己的兴趣爱好方面哈，这个找到了让你开心让你快乐的事儿哈。我觉得收音机前各位同学们哈，也希望月月的他成长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哈，可以帮助到各位同学们。你们会发现有的时候做手工画画，包括唱唱歌，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啊，是比平板或者手机更有意思。当然线上学习哈，娱乐我承认都离不开电子产品。那我也想问一下月月妈妈哈，就是在电子产品还在使用的时候哈，你是怎么去控制孩子他的使用时间，包括现在家长都特别关心的一件事，就是孩子的视力问题。
11: 像平时他使用电子产品只是用来线上学习，别的时间不会碰电子产品。写完作业了，我会陪他玩游戏啊，他自己也会做做手工，周末的时候带他出去散散步，放松一下眼睛。 用这些做手工玩游戏来替代这些刷视频。
9: 嗯，是的，就是从根源上来减少眼睛的负担，对不对？那刚才月月也是介绍了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哈，包括妈妈也分享了自己对于孩子的培养的一些心得，能够感觉出来哈，月月成长的非常快乐，非常开心，无忧无虑的。当然我觉得这个家庭跟学校哈，对于孩子的成长都有很大的这个教育意义。当然我也想问一下月月哈，就是你平时在学校的时候跟你的同学们相处的怎么样？
10: 我感觉挺好的。
9: 挺好的。那当然我觉得每一天不可能都一帆风顺，偶尔可能还会有一些闹小别扭的时候啊。如果你跟同学闹别扭，你会怎么去解决呢？
10: 我性格比较开朗，身边的好朋友很多，就是和小朋友们产生一些矛盾的话，我会先冷静一会儿，然后主动和对方好好的沟通。
9: 你会主动的去跟对方说，对不对？那你一般跟他沟通的时候会说什么呢？
10: 我会说自己的想法呀，然后也认真倾听朋友的感受，然后互相道歉和解，不会记仇嘛，然后很快就可以一起玩耍。
9: 对，我就相信哈，就是因为这样的教育方式哈，包括你的这些想法，才能让你无忧无虑的享受每一天哈。那我也想问一下月月妈妈哈，就是现在有很多家长，哎，这个给孩子们一到暑假了就会报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包括平时也是这样的哈。但是我看你只给月月就保留了他特别喜欢的他四项的这个爱好，画画、唱歌、口才和手工。那在孩子就是特长培养方面哈，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教育理念呢？
11: 我首先肯定是想尊重孩子的想法，先尊重孩子，不能说看别人学什么就跟着报什么。这几样都是他特别喜欢的，我们就把这几项认真的学完。口才呢是锻炼他表达，画画呢能让他舒缓情绪，手工能锻炼他的动手能力，还是重点在于滋养他的内心吧。
9: 是的，我发现哈，这个四项兴趣爱好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哈，由内而外的去滋养孩子健康的成长。当然四年级的小朋友了嘛，都慢慢的开始长大了，也会有自己的一些独立的想法。那我也想问一下月月妈妈哈，就是因为孩子嘛，他可能因为自己的一些眼界的问题啊等等，可能会跟大人产生一些分歧，包括有的时候孩子也会闹一些小脾气。那如果你跟孩子产生了一些小矛盾，那你是怎么去沟通跟化解的呢？
11: 我会先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9: 这个有点难吧？
11: 要关上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关一会儿，
9: 先让自己先平静下来，
11: 心情平静下来了再出来去给他沟通。

0: 就是你看，平时月月自己在家的时候学习哈，写作业的时候，是你来陪着还是你爱人去陪着他？
1: 他自主能力比较强，基本都是自己去独立完成这些作业。
0: 就是说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也不需要父母就盯在身边。
1: 对，是的，
0: 陪着写作业，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对于很多这个家长来说真是省了很多的心。那他的自主能力你觉得是自己孩子就是天生的，还是说慢慢的培养出来的呢？
1: 肯定还是慢慢的培养。
0: 那这方面你是怎么培养的呢？
1: 他开始有不会做的题，他就会，妈妈这一题怎么做。我会说你就空在那里，等全部作业结束以后我会一个一个看的。他就慢慢慢慢就是喊我的时候就少一点了。就养成这种习惯
0: 啊，也是从小就是我们讲究的是什么，就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很重要这个也是给各位家长提供了一个小参考当然我也想问一下月月你看生活的非常的开心，成长的这样的环境让你无忧无虑，而且拥有这么多兴趣爱好。那你长大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小梦想呢？就是你长大之后未来想做什么样的职业，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长大想成为一名少儿主持人。
0: 就跟哥哥一样，对不对？
2: 对。然后既能用口才给小朋友们讲一讲故事，还能现场唱歌。空闲的时候我就会画画做手工什么的送给大家，我想用我的声音还有画笔给更多人带去快乐。
0: 好，月月非常的棒那鹏哥哥也希望等我慢慢退休那一天你来接我的班好不好？
2: 好。
0: 好，感谢可爱的月月还有月月妈妈给我们带来的温暖有趣的分享一个多才多艺很灵动的月月，我相信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接下来呢，月月会让大家这个印象更深刻一点，因为他要给大家带来才艺展示了。那月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节目是什么？
2: 石榴树下的星星
0: 是个朗诵，对不对？
2: 对。
0: 那今天为什么我选择这样的一个节目给大家分享呢？
2: 因为这个石榴树下的星星，它所讲的就是长大了嘛，然后自己的童年也就慢慢的渐行渐远。我想给大家讲一讲，让大家自己也追求梦想，也让自己童真一下。
0: 好的，谢谢月月今天的分享。那我们一起来听朗诵《石榴树下的星星》。
2: 我喜欢满树的石榴花，像星星一样盛开的石榴花。我还喜欢在夏夜里坐在石榴树下的板凳上看星星，望着深邃的天空，透过树枝一颗一颗的数着星星，有闪亮的，有隐隐约约的，数来数去，让一道划过夜空的流星又捣乱了。我甚至不知道树上结的到底是石榴还是满天的星星。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离开老家已多年，童年的梦也早已渐行渐远，只有在梦里，那石榴花依然火一般的开着，满天的星星依然闪烁着。我分不清当年在石榴树下的那个孩子是不是我，我还是不是那个望着星空茫然的少年。假如时光倒流，我愿再回到那个地方，牵一串虫鸣，能否听到童年歌声？采一缕月光，能否重回童年美梦？捧一捧阳光，能否温暖童年梦境？也许就是那石榴树摇下的一地凉风，吹去了我童年的梦，使我童年的一切都成了省略号里的事。于是我常常寻找那星星般的石榴花，追忆那明净的夜空，让我重温那童年的梦。我的朗诵完毕。
0: 好，非常感谢月月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朗诵《石榴树下的星星》哈，在这呢，朋克哥哥也希望每一个同学哈，在成长的路上一帆风顺，无忧无虑。当然，我觉得每个孩子的快乐成长，其实都离不开家人们的悉心培养。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爱的寄语。

0: 们来听听看哈，月月妈妈有什么心里话想对宝贝说呢？
1: 亲爱的月月，今天陪着你来到《宝贝来了》节目，看着你自信大方介绍自己，畅快分享自己喜欢的事情，妈妈心里满是欣慰和骄傲。你热爱绘画，笔下藏着独属你的浪漫小世界，坚持学习口才，从胆小内向慢慢变得勇敢从容。你喜欢唱歌，清脆的嗓音总能治愈身边的人，一双巧手做出的各类手工藏着你的细心与奇思妙想。最难得的是你对热爱的事物始终保有持久的坚持。妈妈从不会要求你成绩名列前茅，收获无数荣誉，只希望你永远坚守这份纯粹的热爱。求学路上难免会有难题，练习特长时也会有疲惫失落，不必事事追求完美，累了就停下来歇一歇，坦然表达自己所有的情绪。愿你永远眼里有星光，心中存温柔，自信开朗，真诚善良，尽情享受画画、唱歌、表达带来的快乐，一步一步踏实走好成长上的每一段旅程。无论前路遇到什么困难，爸爸妈妈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无条件支持你的每一个小小梦想。愿你平安喜乐，向阳生长，永远做闪闪发光、无忧无虑的小姑娘。妈妈永远爱你。
0: 好，感谢月月妈妈啊说的这样一段非常温暖的寄语。当然我相信月月听了妈妈的寄语之后，那你有什么心里话想要对爸爸妈妈说呢？
2: 亲爱的妈妈，今天我们一起来到宝贝来了节目，今天呢我们一起演讲，一起分享自己的生活。从小到大你培养了我很多兴趣爱好，一直在跟我一起好好的交流，每次你都很温柔，一直帮助我，你一直在当我的后盾，我也很喜欢你，妈妈我爱你。
0: 好，谢谢月月哈，一句妈妈我爱你，我相信也道出了很多孩子对于爸爸妈妈的那份爱哈。好了，再次感谢杨洛轩，也就是月月同学和妈妈做客今天的宝贝来了，和我们分享了那么多的快乐、感动和成长的智慧哈。我们看到了一个兴趣广泛而坚韧努力又很细心充满爱的孩子哈。当然在这儿呢，鹏哥哥哥也希望每个孩子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好了，时间到了下午的4:25，今天的宝贝来了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也希望每个宝贝呢都能在阳光下茁壮成长，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光彩。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鹏可哥哥哈，也期待更多的同学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做客，宝贝们也可以让你们的爸爸妈妈哈拿出微信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关注完之后呢也可以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过来，我希望更多的小朋友可以来节目当中做客，分享你们多姿多彩的幸福童年生活。好了，月月还有月月妈妈，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吧，
1: 再见，
0: 一二三，再见，
1: 再见。
0: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亲亲猪猪宝贝》送给大家，下期节目见，拜拜。

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福，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天塔下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

0: 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3: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要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7: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

0: 慢回想，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0: 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踏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警共9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援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Hello, Mr. DJ。大眼睛 ，Check it out，Mumbo， 大眼睛 Mumbo。

0: 抢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哼。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和黑小米在看古装战争片。
3: 哎呦，这个古代人也太自恋了吧。
4: 怎么他们就自恋了呢？
3: 你看看他们举的那个旗子，哎呦，上面居然写了那么大的一个帅字。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这里是 FM 89.5，
6: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7: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公交车上，爸爸阿小木正在教训自己的儿子。
2: 哎，我说你，都那么大了，你还打不过你妈？我12岁就能打过你奶奶了。
1: 旁边的黑小米实在听不下去了。
3: 哎，我说，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会不会当爹啊？
2: 我说的是羽毛球。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6: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齐秦王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就高。

0: 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连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站在镜子面前自言自语：
4: 哎，我现在真是又肥又老又丑啊。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去吃火锅，菜和锅底都上了。
3: 哎，我说服务员，
4: 你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你吗？
3: 哎，你说，我敢不敢把手放进这滚烫的锅里头啊？
4: 应该不敢吧。
3: 不敢？那你还不赶快把筷子给我拿来。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7: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9: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8: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我不要你执迷，贪图的说至死不渝。我只要我们现在奋不顾身，勇敢在一起。
2: 我不怕太用力，太热烈，燃烧成灰烬，只怕竟留下一颗不曾彻底爱过你。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可以，杜绝浪费。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2: 从青少年做起，
13: 从身边人做起。
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清。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五，八十九点五。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唱响中国梦。

0: 北京时间00:00。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刘若英的缩影。娓娓道来的自省，总是会在不经意间扣人心弦，前路或许如谜团，岔道口的选择也会令人迷茫和忧虑。停一会儿吧，多等一个红绿灯也无所谓，修整好了再出发。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艺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 W 的留言。如果十万个人觉得你不行，那么十万个人都是错的，就这样。听到了吗？相信自己，一定行。年轻就是无所畏惧。一起来听沙一听焦麦琪无畏。我不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之中找到你的。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你背负天生风雨的，
2: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告五人的《爱的轮回》。回忆总是很美好，当时不在意的，不经意的，会在一个时间涌上心头，让我们遗憾或欣慰。在未来，它会成为一朵盛开在心的向日葵，知道珍惜和感恩。祝所有的暗恋都是双向，所有的爱意不会落空。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安好的留言。不知为何，突然很想你。相信今晚，你一定是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我一抬头便能望见。一起来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

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You tell me you're broken.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没有特别幸运，那么请先特别努力。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张杰的《逆战十年》。人生中总有一段艰难的路需要自己走完，没人帮助，没人陪伴，不必畏惧，昂头走过去。经历所有的挫折与磨难，你会发现自己远比想象中要强大得多。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八十。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Hey man，

0: 北京时间5点整。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张张的留言。今天来为大家安利一支非常棒的宝藏乐队，马赛克乐队，也希望更多人能够听到他们，喜欢他们。有请来自于马赛克的粉丝张张特别推荐的马赛克乐队，回到未来。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

0: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89.5 FM。
0: 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2: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2: 阜阳97.4，
0: 芜湖91.8，
2: 宣城104.4，
0: 安庆90.3，
2: 黄山107.3，
0: 滁州92.0，
2: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2: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2: 悦动你心。
3: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没有特别幸运，那么请先特别努力。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刘德华的17岁，所有的经验都来自长久的准备，所有的幸运都源自不懈的努力。
2: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2: 早上七点，此刻的你是在伸着大大的懒腰，还是赖着温暖的被窝呢？我们是为你送上音乐早餐的
3: 五月天。

0: 员。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3: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4: 我要开始充电了。
3: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5: 早上好，
3: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2: Let's go。

0: 音乐曾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
1: 好，欢迎各位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我们向各位问候一声
0: 早上好。
1: 好，开启全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啊！但是呢，因为台风的影响嘛，所以你看今天不出意外的下了大雨，又是周一早间啊。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前段时间我们还在说一个话题，就是哎，这个雨哈、啊，总是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下的特别频繁，到了周末好像就天晴了，虽然说呢会给上班路上带来一些困扰哈、啊，但是呢也确实天凉快了一点点嘛，也是祝愿大家在今天早间呢这个一切顺利哈、啊，平安到单位。
0: 没错，新的一周开启了哈，那今天呢大家有什么样的祝福，包括生日祝福啊，或者是最近有什么心愿啊，都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告诉我们。
1: 看到老周爱吃烧烤这位朋友，他说想借节目呢，哎，送份祝福给家人啊，祝家人身体健康，无病无灾，平时呢少点烦心事啊、今天下雨啊，早上出门呢也祝所有上班路上的朋友呢平安到单位，然后顺顺利利的，也愿一家人都能够顺利平安好好生活。
0: 没错，平安健康永远是最珍贵的福气哈，也祝愿你一家人岁岁平安，日常满是舒心与自在。还有静峰这位朋友说呢，我家小妹马上要办婚礼了哈，特地来为她送一份祝福，希望小两口往后的日子互相包容，3餐4季和和睦睦，日子越过越红火，平安喜乐一辈子，
1: 新婚大喜，良缘天成啊！也是祝二位新人呢往后同心相守，柴米油盐皆是温柔。来听这首苏打绿《小情歌》。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

0: 合拍靠谱的另一半，早点有安稳甜蜜的缘分，好好谈一场舒服的恋爱啊。
1: 当然在这首先祝你生日快乐哈，也祝愿你的这个心愿呢可以心想事成，愿你早日找到契合的人，往后岁岁平安欢喜相伴哈。还有小宇宙呢，他说昨天家庭聚餐，侄子高考志愿呢已经全部都填完了，现在呢就安安心心等录取通知书了哈，盼着呢能去到心仪的学校，祝我家小侄子稳稳考上自己心心念念的大学，前程一路坦途。
0: 好，在这里也祝所有的高考生们都能够得偿所愿，奔赴属于自己的崭新前程啊。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来自林宥嘉的自然醒送给大家，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在我们的粉丝群来分享你的早间状态。

等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新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我们向各位问候一声
4: 早上好。
5: 如今啊，网络已经完全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啊，比如说你看日常刷短视频呐、用这个 AI 工具啊，车载联网、线上办事等等。但是方便之余啊，这个隐私的泄露哈、各类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等一些问题也是时刻暗藏风险。
4: 是的，不少人都碰到过奇怪的情况哈，包括这个手机软件啊等等一些它里面的这个软件内容就会索要呢通讯录的权限，包括计算机非要读取什么定位啊，心里想告我要要买个帽子哈，那购物软件呢立刻就精准的推送商品，很多手机 APP 哈都在悄悄的越界收集个人的隐私。
5: 对，前两年还在跟朋友说，哎呀什么想吃哪家冰淇淋了，立刻啊就刷各种短视频就看到各种
4: 推荐这个冰淇淋的是吧。
5: 对，是。当然在这里给大家推荐几招这个非常实用的手机隐私防护的小办法啊。那首先第一点，你可以及时的更新手机里的各类应用软件，不要总拖着不升级啊。
4: 还有老旧版本存在不少安全隐患哈，容易被不法分子盗取聊天记录、照片、位置甚至是支付信息啊。
5: 对，相关的安全报告就显示大量手机应用存在高危漏洞，及时更新就能够大幅的降低它的风险了。
4: 对，第二点呢，就是关掉 APP 这个所有用不着的多余的权限。现在不少软件呢强行索要和自身功能完全不搭边的权限哈。那工信部呢此前就通报过30多款 APP 存在频繁过度索取权限的违规问题。那随意授权之后呢，个人的数据会在后台被持续的收集倒卖啊。
5: 是的。第三点，就是只在官方正规应用商店来下载软件，拒绝来历不明的安装包啊。很多 APP 搭载第三方工具组件呢，一旦这个组件出现漏洞，个人信息就会外泄。哎，尤其要小心这个境外恶意程序哈，很容易藏在小众的软件里来窃取这个敏感的资料，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哦。
4: 对，那这个平时哈，建议大家还是多留意手机权限的设置哈，坚持正规渠道下载应用啊。平时呢要养成这个更新软件的习惯，就可以牢牢的守住自己的个人信息安全。
5: 我们继续来听陈芳语《心动拍拍》。

0: 来自陈芳宇，心动拍拍送给大家啊！这个放暑假之后，不少家长忙着给孩子安排各种研学、兴趣班啊，孩子的健康防护呢，也是千万不要落下啊！
1: 没错，那疾控就提醒哈，眼下呢正是女孩接种 HPV 疫苗的好时机，还有免费续针窗口期，符合条件的家庭抓紧时间记好。
0: 对，说到宫颈癌嘛，是唯一能够靠疫苗预防的女性肿瘤。那现在的发病年龄是越来越年轻，那世卫组织也是推荐哈，9到14岁的女孩呢可以接种，效果更好。那这个年纪哈，打完产生的抗体保护力呢，比15岁以上的人群高出了1倍啊。
1: 没错，那9到14岁的孩子哈，只需要打2针，那间隔半年，暑假呢打第一针，明年寒假呢这个补第二针哈，完全不用请假耽误上课。那接种呢也不用排队，时间安排特别合适。
0: 说到合肥哈，目前有2种接种的选择，符合年龄要求的一些女孩呢，可以免费打国产的2价疫苗啊，能够预防70%宫颈癌。那当然，想要防护范围更广，也能够自费选4价或者是9价啊。
1: 另外呢，9价疫苗还有惠民减免活动哈，9到26岁以及35岁到45岁的女性，还有16岁到26岁的男性都可以参与哈，能省下来这个上千块钱。
0: 对，重点提醒啊，这个去年打过免费首针的家长呢，这个当初打针的时候，孩子如果超过15岁，需要接种3针，还没有打第二针的哈，一定要在今年的7月底前来完成。3针的最后一针啊，那最晚11月底要打完，那超过时间就没有办法享受免费政策了。
1: 是的，那大家呢可以打开啊手机上面的这个晚视通的 APP， 线上查询你家附近的接种门诊，带上孩子的接种本和证件就可以预约了哈。所以说呢，趁着这个暑假空闲的时候，尽早给孩子安排接种吧。
0: 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来自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3: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
3: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我们是向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好，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咱们的嘻哈搜获了哈。早高峰在路上的朋友呢，今天这条大牌美妆福利呢，哎，重点听一下啊、哦。
1: 没错，那夏天通勤啊，见客户啊，包括周末出游啊，很多朋友都会关注哈，这个肤色看起来不是很均匀，妆面哎是不是很干净。那今天呢，我们嘻哈搜货啊主推的产品是来自于科颜氏的淡斑精华，一瓶呢是50毫升，今天两瓶为一个组合哈，啊到手价呢是399元，但是今天如果你下单的话，我们加赠一瓶，也就是399，三瓶，一共是150毫升了啊、哦。哎，
3: 这个组合，我觉得夏天关注像暗沉的观感啊，肤色均匀度啊，或者想把日常的精华用量备足的朋友呢，三瓶到手啊，这个我觉得非常的划算，脸部跟脖子都可以按日常的护肤节奏来用起来，而且不心疼、哦、嗯，
1: 当然感兴趣的朋友先记一下这个购买的入口哈，就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查看。
3: 当然除了科颜氏呢，今天还有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啊、哦，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还有抗蓝光眼霜15毫升，加赠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两瓶啊、哦，这一个组合到手是599元，哎，想把精华、面霜、眼霜一套配齐的，我觉得可以来看一看啊、哦。
1: 嗯，当然除了这款产品之外，还有祖马龙的蓝风铃香水，一瓶呢是100毫升，福利价格是399元，夏天通勤、约会、送礼都比较合适啊、哦。
3: 对，再提醒一下哈，十周年额外福利，今天7:5010元秒杀准时开始，是什么呢？是兰蔻限定370号的口红，而且是正装啊，10元秒杀，限量只有3份。
1: 对，
3: 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关注嘻哈520，回复我们俩的名字啊，彭可，哎，或者是贝贝，就可以查看秒杀。
1: 是的，除了秒杀之外哈，如果你是新用户的话呢，还可以领取5元的无门槛券，下单之后呢，你再添加客服的一个微信，还可以领取一个券包，并且呢参与现金红包抽奖。那具体呢是以商城的这个红包页面为准啊。
3: 对，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哈。主商品的购买，关注嘻哈520，回复给力10元秒杀，回复彭可或者是贝贝，我们俩的名字啊。那这个科颜氏淡斑精华50毫升，今天3瓶到手只要399，早高峰来及时看一看哦。还有秒杀产品，赶紧下手，不然待会就没啦。好，我们来听黄子韬《做我的唯一》。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进入到咱们的音乐早餐派了哈，要看各位的早餐。那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早间状态。哎，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咱们的粉丝群的早餐啊。
1: 嗯。
0: 那我们先从今天的粉丝一群看起。那当然就是我们每天都会固定在我们的粉丝一群出现的莎莎啊，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呢大雨，简单准备了点早饭，出门了。那烤了个热狗啊，还有准备了一些薯条，200度15分钟，还切了一些牛肉蘸这个油泼辣子啊，还有鸡蛋皮的馄饨，就是鸡蛋皮儿切丝放到这个馄饨上，还有玉米奶昔，就蒸熟的玉米呢切成粒，然后加入牛奶破壁机打成奶昔，同时还自制了酸奶、啊。”
1: 是的，每次看到刷刷这个九宫格的分享啊，觉得特别的治愈，一下觉得生活特别的美好哈、啊。还有妮妮，她说刚才没听到啊，给孩子接种什么疫苗啊 ？HPV 疫苗哈、啊，这个女孩可以去关注一下，家里有这个小女孩的朋友，各位家长可以了解一下情况哈、啊。
0: 对，可以打开晚视通来搜索一下哈、啊嗯，看一下这个附近有没有接种的点，可以去咨询。
1: 对，还有我们粉丝二群的红泥小火炉啊，晒了自己的早餐啊，今天早餐是包子鸡蛋快手早餐啊，不过他们家这个包子好大一个啊，就你看这个跟鸡蛋的对比图，
0: 周一早上多吃一点，
1: 这个包子吃一个我跟你说就特别管饱，
0: 到中午都不饿了。好，我们继续呢，看到粉丝三群哈，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大家周一早上好，这次台风威力不小，身在合肥都能感受到压力啊，现在雨势稍减，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周末带孩子去拼斗工坊消磨时间，图上呢就是我们一起完成的这个成果啊，女儿独自花了10个小时做好了派大星一家，全程专注，这份耐心跟毅力比成品更让人惊喜。新的一周，他说先冲食堂补充能量，收拾好心情，继续往前冲。
1: 哇，他们家小朋友动手能力很强、啊，
0: 真的好棒啊！
1: 你看这个图哈，也是派大星的各种表情，然后拼在一起。哇，2天时间拼成这样很不错哦。
0: 关键问题是，这个小姑娘，你看在这个拼图的时候的样子特别认真、哦。
1: 对，关键是10个小时坐下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锻炼耐心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我都不好意思把我之前的拼豆的图拿出来晒了，
0: 差远了是吗？
1: 对，我觉得我那个跟他
0: 比起来，那就别晒了吧，那就别说了吧。
1: 就是、突然小巫见大巫的感觉，你知道吗？好，也谢谢我们粉丝三群的朋友的分享。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粉丝四群哈，看到盘点已居录，他晒的是昨天在学校一个小时减了十二斤的这个蘑菇哈，分享了自己这个昨天应该是化身捡蘑菇的小姑娘是吧？
0: 对，我好像我发现盘点与记录特别喜欢捡蘑菇、好像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分享了在哪里捡了好多好多蘑菇。
1: 采蘑菇的小姑娘。
0: 啊，看到这个草木花开啊，他说早上好，今天早上吃的是面条，昨天晚上剩的鸡汤煮面条，还加个鸡蛋，再放点水，哎，辣椒啊，
1: 嗯，
0: 看着就很好吃啦。
1: 对，还有悠哉悠哉的分享哈，今天早上吃的是在家做的手抓饼，里面还专门放了一根香肠以及一个煎蛋啊，谢谢分享。
0: 嗯，这是我们的粉丝四群啊。那接下来呢，哎，从五群直接跳到咱们粉丝六群的晚风秋雨晒的这个饺子啊，很简单的一顿早餐啊，但是呢，哎，早餐我觉得就是这样简简单单，但是也希望大家多来分享、啊、
1: 对，主要是管饱就行啊，就像刚才那个大包子一样，我觉得吃完一个
0: 就
1: 一上午都不会饿，
0: 肯定不是每天都那么丰盛嘛， 对不对，就总有这个简简单单的时候嘛，但是我们就要把这种健康的这种状态在节目当中哎跟大家一起来传递啊。
1: 嗯，
0: 好，我们继续要看到的是粉丝八群啊，就是八群必须要点赞，就不管是平时还是放暑假啊，确实都有很多的朋友来这个节目当中晒啊，
1: 对，特别是我莫妈每次都很准时啊，看到他今天的早餐吃的是欧包，还有一杯拿铁水果，他吃完就出差学习了，新的一周好好加油
0: 加油加油，也祝你出差一切顺利啊。还有爱旅行的小猪说，早上好，今天是荷叶夹饼和最后一个卡通包子了，那下雨的一周呢，八位快走看看太阳的户外活动活动啊，确实啊，这个下雨了就想着阳光，阳光来了就想着哎呀下点雨吧，这个天凉快凉快吧，
1: 哎呀这个两难全啊，真的是这样。还有万万他说呢，今天是自己煮的阳春面啊，祝我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
0: 对，看到蔡叶明说
1: 天天开心，
0: 生日快乐，八群因你而精彩啊，谢谢我们的八群暖暖的祝福啊。来，我们继续呢，看到咱们的这个粉丝这个九群啊，看到这个 九旬这个有朋友在聊天，但是呢今天没有人晒早餐啊，这个九旬的朋友抓紧时间了，不要老是指望我们之前的课代表啊、也欢迎大家多来分享啊，
1: 每个人都可以挺身而出
0: 啊。当然除了粉丝群呢，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飞飞飞飞啊也晒早餐了，他说早上好，今天的雨真的好大呀，然后呢早餐呢就很简单的吃了根玉米，喝了杯豆浆，现在已经在上班路上了哈，趁着红绿灯给你们发个信息，那雨下的有点大，也是祝所有今天早上上班路上的朋友呢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呐、
1: 是的。还有微信平台上的双子座这位朋友都说啊，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啊，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家的雨天早餐哈，吃的是黑麦碱水节，还有呢这个是青汁燕麦拿铁，以及自己动手做的这个牛油果鸡蛋彩椒船、哇这个做的也不错，
0: 很丰盛啊，非常丰盛。好，我们也是谢谢啊，还有这位小资也说今天的早餐周一呢跟这个大家分享一下哈、是这个柠檬贝果，还夹了这个火腿啊，包括呢还有黑咖啡一杯，今天早上下雨了，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呐、我已经在上班路上了，来汇报一下、好了，也是感谢大家的分享，当然也欢迎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来分享你的早间状态，马上红灯唱了，也欢迎大家来点歌。

0: 这里真。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8: 叭叭叭叭叭，
9: 听着此起彼伏的喇叭声，是不是觉得有点心烦呢？不要着急，听说。